由东往西，在这个京港高速互通这一段啊，现在正在排队，也是受到之前管制的影响，但是呢，正在逐步的放开。之前的这些收费站，包括绕城杨子冲这边，都会有一些影响，大家稍安勿躁。再来关注一下城区方面，环线的流量很早就得以释放，这主要是南二环的由西往东以及东二环的南往北方向，基本上是串起来的，流量比较大，正在排长队当中。而西二环线的情况呢，主要是北往南，还是在岳麓大道。

0: 高学历人才到中学从教的情况开始下沉到中西部的城市，名校硕士博士到中西部中学从教，最该被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最近啊，这个话题的讨论度可真的是挺高的，名校的硕士博士开始下沉到了中西部的中学教书了。澎湃新闻呢，昨天就写了一篇长文章，专门聊了这个事儿，说是安徽蒙城县给 C9 联盟高校毕业生也开出了50万元的安家费，这也是抢人才呢啊！双一流博士给30万，甘肃宁夏更厉害，全日制博士直接纳入事业编制，一次性2万安家费，外加25万住房补贴。这事儿一出来啊，舆论场一下子炸了，有人说这是中西部教育逆袭的号角啊，有人说一场空啊。这是第二个真相啊，那第三个真相是什么呢？是钱花在谁身上？这是个大问题。花那么多钱请名校博士，各位你猜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呀？这些钱花出去，有可能挤压普通一线教师。你想想县一级甚至再往下乡镇的老师的待遇，是不是？各位，不用我多讲了吧。你给一个博士50万的安家费，隔壁那个教了20年物理的王老师，月薪可能还是4000出头。你说，这隔壁老王心里是个什么滋味？这不是说博士他不该拿高薪啊，各位，而是说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你不能还弄这种什么博眼球的，啊，媒体给你一报道就来流量的事儿。这些东西对孩子的成长，对基础教育来说它没太大用。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最需要的是通盘考虑。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说，中学教学的核心是啥？各位，是教书育人。很多高层次人才啊，擅长科研，但是各位允许我说句实话啊，各位，擅长科研的人他不一定能把课讲好，他不一定就擅长跟青春期的小孩打交道，他不一定擅长处理老师我早恋了怎么办这种灵魂拷问，他面对的时候可能一脸懵。说白了，博士能解微积分啊，但不一定能搞定一个上课传纸条的初二学生。他学历高也不代表这课就能讲得好，讲得好也不代表你就能把他留得住啊。你看我讲了三个真相，其实最大的担忧还不是这个。真正学什么都行，但是他不会教别人。对，这是个事实。
2: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0: 变化。
1: 变化，变化，对，这变化总比计划快。精彩哥，这句话就送给你吧。精彩哥呀，刚刚一分钟以前给我发来个信息，他说，哎，国荣哥，我这西二环和北二环这交界处这为什么今天那么堵啊？你听听每天你走过的这个路段，你是不是最近这人气都是蹭蹭往上涨？你这西二环北二环交界处，我的天哪，你天天从这儿走啊？他说这交界处今天为什么那么堵？来，导播你问问我们路况信息中心大宇哥，这西二环北二环为什么那么堵？来，抓紧时间一分钟以内给个说法，我们精彩哥等不及了。我也不太知道啊，我直播间这个大屏幕现在锁定这个画面，这不是西二环北二环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一听我就感觉堵好像都是正常的呀。来吧来吧，今天关键词讲的是变化。时代是在发展啊，大家出行的方式也在变化。现如今呢，很多人出行都是坐高铁啊，不过呢一个车站你说有那么个别人买错票吧，能理解，可是差不多一车人都买错了票，能不能说是车站的问题呢？最近呢，有乘客去四川泸州旅游，买到泸州东的高铁票，一下车才发现，这车站它根本不在市区啊，而是位于下面的一个镇，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呢。

哦，真是一字之差，30公里之遥啊！这位游客呀，在当地的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都被折腾得够呛。所以他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避免更多乘客踩坑。告诉各位，这可不是泸州东首次引发关注，自从这个车站开通以来，就不断有乘客买错票下错站。早在2024年11月，就有网友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反映这个事儿。事情可能不大，可是影响可不小。如果你要坐高铁去泸州，你可一定要看准车站名称，可千万别弄错了啊！去旅行、去出游啊，各位，这事儿啊，你看，要是有个人给你操心，你说你何苦还这样呢？是不是就不会走错了？就得有一个人专门为你操心。干嘛呢？那你干啥呢？你就专门只享受啊，只享受不想试啊。最近呢，一个不想试的日期就是9月23号，没几天了，各位，就只剩8天了。我们新疆籍主持人王彤带你飞回他的老家阿勒泰，8天7晚，不走回头路，深度感受秋天呢。我们的行程叫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3晚我们都是住在景区小木屋里啊，哎呦呦，你那感觉，你看住小木屋里都不挪窝了，和睦再住一晚啊，白哈巴连住2晚，这多好啊。从此白哈巴和和睦不再是一个梦幻的地名，而是一个你可以拥有3天3晚的浪漫回忆。而且和睦的晨雾推开窗户就能欣赏，喀纳斯的湖水也倒映着彩林，夜里啊没有城市灯光，只有漫天银河清清楚楚挂在头顶，这才是真正的沉浸式。我们还会路过219边境公路，探秘中哈大峡谷，还有在和睦制高点呢，欣赏一生难忘的完美日落，美到窒息呀，不敢想象啊，各位呀，到时候你那朋友圈得有多少人点赞呢？肯定好多朋友问你在哪儿呢，你等我一下，马上就来。我给大家报个价格啊，9月23号开始，刚才不是给大家报了吗？这个天数各位记清了吗？8天7晚呢，8天7晚一共才7580元，一价全含呢，还有摄影师全程单反相机跟拍啊，底片全送啊。另外中秋国庆我们除了北京北海

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库存不多啊，抓紧时间开抢。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大溪地的家庭牛排套餐，哎嘿，咱解决了这个面子问题，咱也得解决解决里子问题。啥里子问题？就是这得把这饭得吃好。大家都知道牛肉呢是最佳的肉质蛋白来源，尤其是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健身的人群来讲太重要了，日常的餐食里必不可少。日常啊，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

0: 都要做适老化改造，运营资金、专业照护人员都是绕不开的难题。如果只是把闲置校舍进行空间翻新，后续的专业护理、长期管护跟不上，那最终也只会变成看上去很美的传说呀。要这个冰淇淋呢，有的有的，来吧，你也尝尝就行了。因为第一学历啊是专科，五轮面试成绩呢全部作废。说是2026年春招的时候啊，长沙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求职者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五轮线上面试。哇，那真不容易啊，五轮呢、啊、各位啊，这想想都知道肯定很优秀的呀。当他辞掉原有的工作准备入职的时候，却接到了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的通知，理由是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而这个岗位入职的人必须为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企业既然设置了层层考核，人家通过了就意味着能力达标了，临门一脚你却拿所谓的第一学历，各位，教育部都说了没有第一学历这个词，明白吗？各位，就用这种懒政式的学历筛选，它暴露出了招聘标准的前后矛盾。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这种唯出身论会形成恶性循环的，专科生即便逆袭读硕，还被贴上原罪标签，让人家怎么想？你让这些人努力之后，让他们感受意义在哪里？这有些大厂，你能不能在这件事上，你做一点示范，做一点正面示范？什么大厂？大厂还动不动说是招的都是什么名校毕业生，你们就这价值观？哦，照你这么说，那人人出生我还得选爹妈了。哦，我这第一学历是专科了，我就不能再通过上进，我通过不断学习就取得进步了啊？照你们这标准，哼，那韩寒连你们的门都敲不了，韩寒都没学历呢。那人韩寒也不惜的去你们的厂。哦，我说没学历是因为韩寒他根本就没读大学嘛。但你看人家有不有思想，你看人家拍那剧好不好看，你看人家写那作文，有学历的人哪个能，你就是有几个能写得出来的？我不把话说那么绝对啊。所以说就是现在这有些大厂，我跟你说各位，职场啊，职场现在职场为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到风气那么不对，就是被这些个大厂给带歪的。这些个大厂里边呢，有些 HR 你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自己所谓什么顶着什么名校学历光环，你对得起你那个毕业的名校吗？给你那个母校丢人丢脸，这什么价值观？你说
1: 说咱家燃气表到今年就用了10年了，要赶紧换新的，而且啊是免费的，不要钱。
2: 那咱们赶紧拨打95158预约上门换表。
3: 根据国家规定，以天然气为介质的燃气表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不换隐患不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4: 1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7: 上午9:01。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2: 记忆力不是天生的，单词记不住忘得快不是孩子天生记性差，只是没有掌握科学记忆方法。
1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11假期英语单词速记特训营火热招募中，
12: 8至18岁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痛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的难题。
13: 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

0: 忆方法，一学就会攻克单词难关，帮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预约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记忆方法，让孩子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听说你交房了，恭喜啊。
2: 谢谢啊，不过不知道春节能不能住进去，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0: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2: 是有啥大动作吗？
0: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00，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
3: 对，就是为什么周末上周末美股反不跌反涨啊，然后昨天跌的不多啊，今天早盘全这个亚太市场没有再回落，反而是什么，你看日经225指数是反去这个做一些这个技术分析也好啊，基本面分析也好啊，我都就是说还是要这个按照运行的规律啊，就这个去分析。目前创业板啊的回落主要受一中天的走弱影响啊，比较大啊，包括宁德时代这些大的市值股的这些影响比较大。但是我觉得这个创业板啊，这个中小市值的科技股啊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单看这个指数呢是意义不大的，而且创业板上面留下了诸多的一些缺口啊，这个至少我看现在有两个吧，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缺口啊没有回补啊，后面还会要逢缺必补的啊，现在把这些缺口该补的已经都通过之前的回落已经补完了那么缺口技术上也形成了向上的引力。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对于创业板而言，它跟科创板有所不同。它比较新兴产业比较杂，你看它有新能源汽车啊，有新能源啊，也有电子啊，也有一中天为代表的光啊，光纤呐、啊，啊，就 TMT 占比比较大。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我更认为他注重的是一个结构，而不是一个什么，而不是这个指数的问题。在这里面啊，挖掘的是结构性的机会啊，回避啊这些这个旧的周期产业吧。在创业板里也有一些旧的周期产业，虽然有些旧的周期产业短线表现的还是不错，但是啊，我们一说但是可能很多就说哎，赵老师但是什么呢，但是行这个科技啊，这个中长期主线是不会改变的啊，我们的经济基础正在加速转型。我分析了，我不是简简单单跟大家讲在这里讲啊，讲讲技术分析啊，讲讲这些盘面，是啊，我做了很多的宏观数据的分析，我们新兴产业在我们经济当中的占比在快啊，至少一个交易日的大幅上涨。你说都没机会，涨高了的，只要你涨高了的，你再追进去就容易被套。所以我们叫买跌不追涨，寻找低位股。谢谢。
4: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析。
0: 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1: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5: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7: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4: 新学期开始了，经过暑假呢，不少同学都成长和进步了啊。你看在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当中呢，三年级的刘同学五天四晚就通关981个单词啊，八年级的陈同学呢一口气拿下了

整本的英语教材词汇。六年级的侯同学也是熟练掌握了九个单元的英语词汇啊。孩子们全封闭训练营里呢，高效专注地从形象思维啊、逻辑思维啊、注意力、记忆力等方面呢实现突破，轻松无痛记单词。只要各位的孩子年满八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输入英语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了。大家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英语两个字提交报名信息，一定要确认报名提交成功啊！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的服务老师将会第一时间和各位家长一对一的联系啊，邀约您带上孩子本周末呢来到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特别提醒，很多家长只回复了英语两个字啊，但是呢可能忘记提交了报名信息，这个呢没有办法收到准确的邀约，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0: 是不是永远都是那个举着手机给大家拍照的人呢？要么就素颜出镜，对吧？要的笑的就有点别扭，哎，咱想找一张能发朋友圈的都费劲。那今年中秋呢不一样了，千万不要光顾着当摄影师，让自己也当一回主角。国内顶级明星的摄影团队呢，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啊，给到咱们听绿的听友，哎。那这支团队的话呢，各位看一下，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啊。那平时呢拍商业广告呢也是六位数起步，明星跟拍啊一天就五位数了啊。咱们频率呢和主持人已经是率先体验过了，真的是不错，拍出来很好看啊。那高级的肖像照呢，不是浓妆艳抹啊，姿势统一那种假面感，是干嘛呢？捕捉各位的神态、你的情绪以及光影和构图都特别的讲究，越看越有味道，值得各位珍藏一辈子啊！想看主持人成片的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拍照两个字就 OK 了。那原价呢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元，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那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拍完发朋友圈呢，还赠送精致摆台一个。另外啊，美妆蛋、小饰饮品等等呢，啊，这个一客一用，全部都免费，没有任何的隐性。
1: 打交道打了多少年了？
2: 那也有30多年啊。
1: 30多年，用你30多年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汉寿的甲鱼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 咱们那个甲鱼，它是每一个部位都非常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有很多种做法。通俗点来讲呢，咱们那个一吃这个甲鱼，
3: 这个主要是受这个实体经济信贷的影响，信用规模的存量增速啊，是较7月份呢前7个月是回落了这个0.2个百分点啊，这个是主要是实体经济这块上面的啊信贷。但是呢，政府债券呢虽然也有所回落，但是你企业债券和直接融资，股市直接融资在增加，所以债券加上这个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加企业债券，再加上股票的直接融资。他们现在已经占了整，
4: 但是呢，指数这创业板啊，连续5个交易日收阴，它其实有3天是低开高走再回落的假阳线啊，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我们要来就是仔细的弄清楚，那这个地量到底代表什么？这其实很多人说地量见地价，但是呢，其实地量不是见底的一个充分条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它只能证明什么呢？只能证明现在市场交易活跃度降温了，包括短期的抛压有所收敛了，它不是说市场一定是见底的绝对信号。然后呢，如大概率现在目前而言的话，整个市场应该是要进入震荡磨底阶段，而且市场后续的明确方向的话，也是需要等待外围美联储议息事件落地之后，然后再进一步确认的。但是呢，也要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目前的话，下跌空间也是有限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首先这一轮调整的话，从7月大阴线算起啊，本质上是在消化前期的涨幅，它是用时间换空间，它不是基本面的转换。然后呢，全体 A 股的中报规模净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5.94%，二季度单季度增长接近了25%。那么业绩呢是实打实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货币政策它也是保持一个宽松的，那么财政仍旧是在发力，所以这些几乎都没有被市场定价的。然后而且最关键的是外围的利空预期已经达到非常满了。那如果美联储这次到底加不加息呢？本周三的凌晨就会有答案。所以呢，要么就是利空落地，要么就是超预期利好。所以这种在预期充分定价之后，那么向下的
3: 目前来看呢，这个市场呢，这个还是在前一个收盘点位啊，前一交易收盘点位下面是震荡啊，量能又萎缩了，量能又萎缩了，就是等着就是操心啊，这个没有信心，这个市场呢，短期内还难以这个走强的原因就是量能萎缩，没有信心，大家都在观望。哎，你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媒体啊，这种宣言， 这个我们资本市场从来不去真正的宣。

0: 宣言啊，这个媒体真正宣言，我们这个 A 股市场，这个中长期这个方向的啊，这个或者是我们怎么没有，总是宣言啊，日韩股市怎么走的，尤其韩国股市怎么走，然后韩国是海力士三雄哈。宣传美股如何如何，美股这个加美联储加息如何如何，真的是操碎了心，但是没有为自己做好一分这个准备的，就是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个行情啊，你说让它能够走出一个波澜壮阔比较难，量能萎缩。我们还是那句话，立足短线，谢谢。
1: 好的，感谢特邀嘉宾赵伟老师，也感谢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咱们明天再会。去旅行呢，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只享受不想事儿。那最近呢，一个不想事的日期就是9月23号，还有我们新疆籍的主持人王彤啊，带你飞回他的老家阿勒泰8天7晚，不走回头路，那深度感受秋天。我们的行程呢，叫做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啊，3晚我们都会住在景区的小木屋里面。白哈巴呢，连住2晚布挪窝，禾木呢再住1晚啊。那从此呢，白哈巴和禾木呢就不再是一个梦幻的地名，而是一段美好的回忆。禾木的晨雾呢，推开窗就能够欣赏喀纳斯的湖水啊，倒映着彩铃。夜里没有城市灯光，只有漫天银河清清楚楚挂在头顶，这才是真正的沉浸。我们还要路过219的边境公路啊，探秘中哈大峡谷。那还有呢，在禾木制高点欣赏一生难忘的完美日落，美到窒息，不敢想象。到时候呢，你的朋友圈会有多少人点赞呢？阿勒泰秋天很短，黄金秋色只有20天。9月23号，跟着主持人王彤出发，我们是7580元一价全含。那还有摄影师全程跟拍，底片全送。另外呢，中。

京港澳高速潭垒段王十万收费站附近以北157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转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继续听到晨光为你带来热点。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9月15日至16日，北斗规模。
2: 他可能拨打了报警电话，但是他没有办法精准地说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那这个他是怎么来实现的呢？具体的经度啊、纬度啊，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发送到哪里呢？
3: 这个是我们提前在 APP 上预设好紧急联系人，当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

0: 我们去触发SOS的救援按键，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当前的经度和纬度发送给紧急联系人，紧急联系人收到经度、纬度以后，可以向有关部门去进行呼救。这个时候就会节省很多的时间。其实最重要的这个场景是大家在很多时候说不清楚道不明白自己现在在哪里，比如说在深山或者湖中的情况下，他不知道，或者说方向感很不好，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耽误很多的这个救援时间。而我们的这个设备主要的就是帮大家节省这个时间。
1: 它的精度是可以达到5米以内的。
2: 对的，所以不管是爬山或者是说甚至在沙漠里面啊，或者是雪山里面呢，就可以一键求救，可以说畏罪也是实时回传的。那么很多朋友可能特别关心它的价格是不是要几千上万。
1: 那没有，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虽然现在不能公布具体的价格，但是它在千元以下。
2: 在千元以下哈，那还是很美丽。所以穿上这样的一件冲锋衣啊，可以说是去哪里都不会失联。虽然现在户外的温度啊还有点高，但是此刻咱们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啊，真的是可以体验到各种北斗家的实验的一个实景场景哈。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那么从 9月16号一直到9月18号，是对市民呢免费来开放的。那有时间呢，可以来现场好好的体验一下。那么好的，晨光，以上就是我从现场发回的实时报道。安全生产，大飞智维专栏。
3: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大飞智维全民参与。 安全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更是全社会共同守护的底线。重点打击以下问题：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者条件不满足要求，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从业人员无资质或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上岗作业。 资质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生产经营场所未批先建，未经安全验收评估等审查验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使用明令禁止使用或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技术设施设备，以及涉及人身安全的设施设备等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检验检测，或者检验检测过期。 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主要包括涉及质量和安全的勘查、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出具的相关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生产经营活动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导致质量安全不过关，危及生产安全。生产经营单位或生产经营场所关闭不到位，或者假关闭、假取缔。 关闭、破坏、关系生产安全的设施设备，或者篡改有关数据，伪造安全生产有关证照或相关资质条件。第一，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主要包括拒不执行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场所等强制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 或生产经营场所关闭取缔后，又擅自生产经营或者停产整顿、整合技改后，未经验收擅自组织生产经营，明知有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冒险组织作业，瞒报、谎报、实报生产安全事故。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 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五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将严格保密。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大飞智维全民参与。 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平安出行，安全第一。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

0: 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听说你交房了，恭喜啊。
2: 谢谢啊，不过不知道春节能不能住进去，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1: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2: 是有啥大动作吗？
1: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00，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2: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1: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2: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1: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漆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2: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1: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市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仅限10天，赶紧行动。
3: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4: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压点挨挤，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民友好，无碍出行。
5: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6: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7: 让我们一起
8: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
5: 村一趟来回呢需要近百公里，非常的不方便。为民热线呢将这个问题在第一时间就反映给了这个官桥镇人民政府。那么经过多方的协商之后，欧阳先生终于在8月底拿到了他的退款。
6: 他把保定给你退回来了，
7: 在月底。应该是28、29号的样子吧，
6: 还是谢谢你们。
5: 嗯，28、29号的时候呢，这个退款就已经到位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96218-0号键为您开通的同时，24小时的后台这个私信服务呢也为您开通，您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的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情民意反映问题。有一点重要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每次到了下班的时候，让生态环境、住房保障、交通出行，还有文体旅游、养老助残、公共安全、城乡建设管理、乡村振兴等和日常的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来征集到具体务实的一些民生的事项。如果说针对于这些范围和领域你有好的金点子可以来反馈，那么您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提交，但是提交呢必须在10月15号之前哈，10月15号之前。第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登录到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或者呢是省人社厅官网，在民意征集专栏来填写您的相关的资料。然后第二个呢，您可以邮寄信函到长沙市天兴区银杏路6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1办公楼221室，但是记住在。

0: 我们的信封上呢。
1: 请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第二代腾势第九。
4: 江桥街道五公庙村。
0: 好，您稍等一下啊。首先，您是属于这个江桥街道的居民吗？
4: 啊，对，我们是本地居民，五公庙村安倍组的。
0: 安倍组。
4: 对。
0: 您是这里的组名，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姓严，严色的严，严某人。
0: 严先生。好，您刚才说的这个土方项目是以公司的名义承接的还是个人名义承接的呀？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金芒果商城里有很多精彩等着你啊！扫码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这个券的意思呢，就是你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现金来使用哈、啊，直接就把这个钱省进口袋了。这个满减券呢，还是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的，只是它的这个有效期比较短哈、啊，3天内有效。领了之后呢，可以尽快用。现在的活动期间，金芒果商城呢有海量好物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高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是很划算的。那囤哪一些呢？我觉得首先是皮肤啊，你看这个换季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哈、啊，就是皮肤很干，觉得自己脸上的肌肤呢干痒起皮、成了一个常见问题。像这种换季期啊，修护补水是关键哈。普通面霜呢只能缓解这个表面的干燥，那如果想要从根源当中来稳住肌肤状态，可以要靠的是专业级的哈。那专业级的是什么呢？在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那如果你有什么详细的信息要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求助的话，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0: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2: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 96218-0，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等候的谭女士，你好。
3: 你好，我在长沙市湘江中路万达广场，好久不见。
1: 这样子，谭女士，您保护您的隐私，您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3: 我是因工伤没有赔偿，然后他店里现在已经闭店了，通知全搬走了。
1: 您在这个公司上班多久了？
3: 我去年11月17日。
1: 很重的。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也接到过类似的咨询。那我们针对谭女士你的这个问题来进行帮助。你已经签了字，已经离了职，然后你认为这个是工伤，那我们从几个层面来请谭博士来帮帮你。首先第一，你这个有没有可能判定为工伤，从什么方式方法去解决判定的问题，来请教谭博士。
2: 是这样子的，像您的这个受伤呢，是发生在您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使您在事后办理了离职，但是并不会影响您的工伤的认定。虽然说公司他收走了合同啊，他是让您离职，其实是一个试图切断您和他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劳动关系，然后逃避责任的行为，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是以用您平常的一些什么工资流水啊，就是有方法去作为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一个劳动关系的存在。
3: 对。
2: 然后如果公司他并不配合哦，不知道公司有没有为你们购买保险，就是
1: 买了吗？
3: 应该是没有的。当时第一天去的时候，他就说：“阿姨，你年龄大了，买不了医保。”
1: 哦，那您多大呢？
3: 我身份证是72年。
1: 您今年多少岁？
2: 也没有多大呀。
1: 对啊，
2: 离退休还早呢。
1: 对啊，你没有超过退休年龄啊。
2: 好，
1: 按照你这个讲法，他是要给你买的呀。
2: 是的，
3: 当时我走过劳动洞察，走了好多各种部门，然后我又去跑了那个，是不是问了一下，帮我买了保险，慢慢的查一下，他说没有给我买保险。
1: 好，
2: 确定。
1: 那我们就按照您所述为准，公司没有给你买社保，也没有给你买工伤保险的这个前提之下，来请教谭博士。
2: 就是像您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确定没有购买保险也没关系，就是如果说公司有为你们购买工伤保险的话呢，发生了工伤的情形是由保险公司先赔，保险赔了之后，如果说您的实际损失和保险他赔的那个数额之间有一个差额不够的，再由公司来赔。像他没有购买保险的话，就是全部，如果说最后认定为是工伤，那么您最后的损失是全部由公司来赔的，这个您就不一定会被认定为是工伤。
1: 对，如果是原发性的，是吧，陈旧性的，你怎么可能让公司来背这个工伤呢？对不对？那怎么去判定呢？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

0: 不是，谭女士，她直接去像人事局这样的部门，拿着自己的这种病历或者当时的情况去找窗口了解一下。您看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1: 当然是可以的。
0: 这个是个思路，谭女士给您参考一下。
1: 对，
0: 然后解决了前面这两个问题，我们再来解决，你哪怕是认定了劳动关系，然后这个是工伤，那公司关了我怎么办？哎，又是第三个问题。
1: 对，就是您如果拿到了工伤认定以后，然后您再去申请一个劳动能力鉴定，就是通过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呢，他就可以确定大概公司怎么赔您的钱，能赔多少钱。由于他公司没有购买社保，所以他全部费用是应该是由公司来赔的。然后如果说公司搬走了没关系，只要他这一个主体资格还存在，就是说虽然他店走了，但是这一个公司的注册登记还没有在，只要没有注销掉，你仍然是可以去找他去作为一个被告进行一个赔偿的。
0: 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我知道谭女士以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理清这三个重要的要点比较难，我们到时候呢会把这些要点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您到时候看一看，或者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来跟我们好好联络一下，好不好？
1: 还有一点，
2: 好的好的，谢谢。
0: 来，谭博士还想帮帮你，
1: 像您的这种情况是属于一个工伤的
0: 民法里，一起来提高我们的法商。我们来接听96218-0号建立的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我在8月2号的时候遇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对此这个事故中的这个判决有这个不同的看法，就是交警判的这个责是不适用于当下这个决定，就是这个意思。
0: 我们都知道现在执行呢都是要带自己的这个记录仪的，所以他们也会按照自己的工作的流程来进行办理啊。如果是遇到了双方的意见不统一有歧义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好不好。
1: 如果您是对交警出具的交通事宜职权去调取当时那个执法记录仪的录像，然后可能会对这个事故的成因啊可能需要进行一个司法鉴定，最后去认定你们的过错。
0: 可以理解为这都是您的权利。
1: 对，是的。
0: 王先生，您说，
3: 他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就是说签收，就是我递交的这个纸质书面的。
4: 在公众开放日期间，株洲公交呢也是开通了4条北斗峰会的免费专线车，途经站点都是可以停靠的，市民是可以免费乘坐。那如果选择自驾的市民要特别注意，明天到18号每天的7点到18点，动力谷大道、猎豹路、重汽路、威望路等路段采取了只出不进的管制措施，禁止车辆进入，也建议自驾观展的市民朋友经过明日路、新东路通行，把车辆停放在社会停车场，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省医疗保障局起草湖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日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文件明确参保激励规则对于居民医保连续参保和基金零报销的人员，提高大病保险的支付限额，从2025年1月起，连续参保居民医保满4年，在之后的每连续参保1年呢，就提高居民大病保险支付限额5000元。日前，长赣高铁湖南段首台智能造桥机通过了安装首件的评估，正式上岗了，也是为后续的标准化施工提供了样板引领，为项目稳步推进提供了助力。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美术馆永久收藏的白瓷作品《神话》将会在9月24号在长沙博物馆特展二厅展出，展期会持续到12月13号，免费向公众开放。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盘中突破了5%，为2023年10月以来的首次。美国的一名联邦法官在14号阻止特朗普政府一项收紧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国。

0: 合理的。
1: 嗯，当然您的事情肯定还没到这一步啊，周女士。
0: 是的，就是如果说您后面真的发现了有什么问题，然后如果他对外面有对赠财产的赠与的话，您绝对是可以全额追回的。因为他这种私自对外面的第三人或者说第三者，
2: 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问候到高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是这个房子是有个房子漏水漏到楼下去了，交房的时间是2020年7月份。
1: 2020年7月交房。
4: 对，那个漏水的是今年的3月份4月份就楼下邻居就找到我了，但是那个水的它漏穿，它时间肯定不是当时那一下就漏穿了的吧，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4: 它包括那个铝扣板呢都生锈了，它只是原来没发现。
1: 哦，
0: 你什么时候入住的呢？
4: 我就找了这个物业和开发商，找了他们说这个严格按照那个时间来算了，就是2020年7月到2025年7月，就是五年嘛，他们说的五年质保期。就我这里可能就是好像是严格按照那个时间来算，他就超过了几个月一样的。
1: 嗯嗯嗯，您什么时候入住的呀？刚刚谭博士问您。
4: 啊，
1: 什么时候入住的？
4: 入住应该是21年，还是是反正这个交房以后一段时间嘛。
1: 嗯嗯，那现在漏水的这个大概的损失，楼下的邻居有没有跟你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几万？
4: 我这个损失是就是我重新因为防水，他们包括那个后面维修，物业也喊了这个我也通知了他们，要他们安排人的评估啊，是什么原因？
1: 嗯，
4: 喊了好几家。然后是防水漏，是防水破了，然后我就请了师傅做了大。

0: 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露露相连。
3: 后来，然后，我们也打了12345，然后后面的话就说给我们去沟通。现在的话，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应该怎么做？是继续等待呢，还是走其他途径？
4: 完全联系不上吗？那个交付大使？
3: 就是他那个电话，就所有的号码都打不进，知道吗？可能是他设置了。
4: 你问了物业公司没有？
3: 问物业了，物业他说让我们自己联系开发商。
4: 这个物业也太不负责了吧。好，那我们来请教谭博士来帮帮忙，支支招。
5: 您是在入住之前，就是说入住的时候就发现他有严重开裂，对吗？
3: 还没有入住。
5: 现在还没有入住。
3: 对，就是刚装修好，就是长期的话都才刷好，没有多久。
5: 像这种房屋，它在入住以前就出现严重开裂，是属于典型的原生质量缺陷。就是我们刚刚上面的一个咨询是差不多的问题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您这边的好处是在于您发现的问题很及时。您现在第一步呢，就是马上可以去委托一家司法鉴定机构起诉。投诉都是需要用到这个鉴定结果的，因为您得先证明有这一个侵权的事实存在。
3: 好，行。
4: 张女士你好。
6: 你好妈妈。房贷现在还有5-6万块钱左右。
4: 你看看，
6: 而且全部都是我在还。哎呀，
4: 你的工作和他的工作谁的工资更高？
6: 他其实工资还更高，因为我们名下在他的名下其实还有一个公司，但是从可以说是从今年开始起，他就完全，因为我们分居了嘛，他就已经到乡下去过田园生活了。就是种田啊，种菜，干这些了，不是，他就不上班了。
4: 你有公司股份吗？
6: 也不经营。
4: 你有公司股份吗？
6: 因为他是个体，然后都注册在他的名下，然后是这样子的，他好像用我的身份证，成做公司员工发工资。但是后面也没发给我了。
5: 他法定代表人是谁？
6: 是他。
5: 他为什么用你的身份证发工资呢？
4: 相当于这个妻子的这个名头是公司的员工，每个月呢给员工发工资。
5: 啊，您是公司的财务人员是吧？
6: 对。
4: 他有没有给你这个员工买社保呢？
6: 没有。
4: 好，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我们想了解的，但是我刚刚想象了一下，5000块钱如果要是又要带小孩教育啊、生活啊、开支啊，还要付房贷啊，你这个确实是很有能力。为什么？我觉得紧巴巴的，你的计算能力是很强。
5: 那你知道这个公司的账上大概还有多少钱呢？有多少钱呢？
6: 我是知道，去年我就是说我刚刚我昨天还用那个查起起软件去查了一下。他去年光是通过验收的项目就金额超过10万元。
5: 好，还问个问题，您现在是确定要离婚吗？就是说如果您不离婚的话，也是可以要求，就是请求婚内进行一个财产分割的，就是你有两个路径可以走。然后至于您之前的那个你们夫妻双方签订的那个婚内财产协议，它必须是以你们夫妻之间进行一个婚内的财产分割或者离婚为前提，它才具有可执行性和强制性。鉴于就是要证明他现在呢已经有那种什么停止还贷啊，然后一些属于紧急情况的有转移或者挥霍财产的这些行为，然后您就符合了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一个条件。然后同时呢，您还要去承担一个相应的那个一个担保责任。他这个法律主要是法律他保护那个被保全人，如果他有可能因为错误的保全而遭受损失，能够获得一个赔偿和救济。
4: 但是说实话，我听完谭博士给您支的招，我越来越悲伤。我不知道能不能懂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的节目里也经常讲，婚姻官司里面是没有赢家的。你看像我们的粉丝里面亮亮就说不要这样啊，这么多年一个家庭挺不容易的，多包容多谅解，一个完美的家

0: 也补充了一下，如果是二婚日子会更难过。当然这也是我们的粉丝给出的一些朴素的建议啊。我觉得你们刚刚在聊的这些财产啊房子中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就是你们家孩子14岁马上就要在这个学习的很关键的阶段，你尽量不管是跟他坦诚不公的聊呢，还是怎么样，看看有没有方法让他更理解你的处境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多跟他谈心。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夫妻关系的确已经变质了坏掉了，还是应该及时止损吧，因为他带给孩子的不一定是正面的影响，就是有时候要他何用呢，对吧、
0: 嗯、不管我们的路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为了幸福、嗯、
1: 是的。
0: 刚刚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法理上面的支招，晚一些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参考一下好不好，都是干货，可能要咀嚼咀嚼。
1: 嗯，像您担忧的那个财产可能会被转移的问题，它从时间上就是您可以使用诉前保全和诉中保全，以及就是如果法院判决之后它的执行前的保全，以及判决之后的申请强制执行，可以一定程度避免您的担忧，就是您还是前面先去查一下它到底还有多少钱吧。
0: 嗯嗯，一方面是这样的原因，一方面说实话十多年的夫妻，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多花时间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公司做着做着突然想要去追求田园生活了，是他在公司的运营当中受到过了哪些挫折或者哪一些重创，也许是你不知道的故事，也许你没有参与过，可能你了解了双方之间的了解或者是理解更多一些，
1: 或许会不会存在误解也是有可能的。
2: 嗯， 嗯，好，谢谢。
0: 在两个人的感情确实恶化的时候呢，难免会暴露出人性之恶，那做了很多这样的案子，谭博士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处在这个阶段里面的男女双方呢？怎么样来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怎么样让处在这个漩涡里的孩子更平静更稳定的来继续生活，您支支招好不好？
1: 嗯，我觉得就是从法律和情感两个方面可以讨论这个事情吧。就是从法律上面来看呢，我们国家的婚姻法的确它是不能保护情感，它只能够保护你的财产。那就得想一想，就是您在进入这一段婚姻之前，防患未然嘛，就是想清楚，然后你通过这个婚姻你是想得到什么，然后每个人可能对于婚姻的理解都不一样，然后就看您的需求是什么，可能有的时候呢会要去抓您最在意的那个价值，然后可能次要的东西可以放一放，就是 嗯，的确有句话不太好听，可能进入婚姻之后很多人他都会妥协，那你妥协你肯定是为了一个最值得的最重要的价值才会妥协的值得，对不对？如果这个人都已经一无是处了，我觉得止损可能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0: 嗯，谭博士的这个谈论和观点是在他见到了很多非常极端的哈，因为走到了律师面前来处理婚姻问题、嗯、都是非常极端的个例，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冷静甚至冷酷的一个分享，也给各位做一做参考。当然在事前来考虑这些事情，更多的可以让我们在面对某一些变动的时候啊会更理性一些。我想这是新说法节目的某一种意义，在我们生活当中签下每一份不管是合同承诺或者是同意书之前，你的签字的分量都是非常非常重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几位朋友，比方说你看离职他没有看清楚内容就签了离职同意书，还有就是家里的这个房子漏水了，他没有再拿到一个原因查证的一个前提或者是清晰的一个证据之前，就把一切的现场都进行了解决进行了修复，那后续的维权就会有困难。所以多听节目，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好不好？也谢谢所有支持和参与我们节目的粉丝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为你们进行帮助进行免费解答的同时，也给听节目的大家一起来敲响一个案例的警钟，就我们在没有遇到这个事情之前能够更全面的来考虑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的节目意义之一。所以要特别感谢到每一位做客我们新说法节目的律师，谢谢你们真诚的敞开胸怀为我们来做出你们的专业解答，谢谢谭博士。
1: 不客气。
0: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

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带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够帮您记清晰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为其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一起来关注车厢经济学。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扯皮等等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来反馈，同样是0731-96218转零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你也可以把您的信息、相关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导播，当然也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汽车维权四个字来获取到报名表。这样的话，其实您可能更加能够静下心来，把您的问题用文字的形式描述清楚，我们在后台能够及时的看到。记住是回复四个字汽车维权。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关于车的问题，向我来提问，也可以跟我一起聊聊车。96218转零号键。先来关注一条行业动态，特斯拉在海外社交媒体放出了预告海报，正式宣布新一代的 Roadster 跑车将于10月1号发布。这场等待多年的跑车揭幕活动终于敲定时间了。特斯拉已经向 Roadster 预订者发出了本次活动的电子门票，活动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10月1号的20:30在德克萨斯州的韦科举办。意向者需在9月16号之前确认参加活动，邀请函不可转让。这款搁了近9年的超级跑车 Roadster 终于要来了，中国市场会不会引进呢？有可能哦。但目前阶段，特斯拉面临着一些状况，在国内销售的车型呢，主力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而之前进口的版本 Model S 和 Model X， 因为量本身就比较小，所以呢，现在也处于一个半隐状态。而 Cybertruck 也就是赛博朋克的皮卡，由于交规的问题，是暂时不能够在国内销售的。而 Roadster 它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最早呢是在2017年11月正式对外首发亮相的，距今已经过去9年了。自发布以来，它的交付计划至少经历了8次推迟，最初定下的2020年交付的目标始终没有能够兑现。马斯克其实此前多次透露了产品的核心亮点，新一代的 Roadster 与特斯拉的 SpaceX 联合研发，计划搭载冷气推进装置，这套系统呢可以让跑车实现短距离的悬浮，是该车最受关注。

哎，不是 ES 还有300H 吗？啊，那台车要贵7-8万呢。动力弱是弱点，但是有双擎啊，节能省油，皮实耐用啊。除了 ES 之外，还有像沃尔沃 S90，以前它的指导价是40.69万起，但是今年上半年只卖15万多的沃尔沃 S60 给我们来了点二线豪华品牌的震撼，那家族的老大哥也得跟上小辈的降价步伐吧。沃尔沃 S60 卖15万多，定价40.69万的 S90 呢，直接优惠干到了19万，裸车只要21万出头，落地23-24差不多，五折呀。这是以40.69万的入门级 S90 的智逸豪华为例啊。

这都什么行情啊？沃尔沃 S90 的价格，相比于还要和凯美瑞共用部件的雷克萨斯 ES200， S90 呢可是正经的豪华品牌的中大型车，它是基于沃尔沃的 SPA 平台，跟沃尔沃 XC90 是同一平台的，而且呢配置也高得多，使用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架，还有轴距啊，轴距非常长了。尺寸上沃尔沃 S90 也要更大，比 ES 要大一些，轴距是对话框里边输入英语两个字，点击发送就可以报名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了啊、您发送英语两个字之后呢，将回复到您一个表格，一定要记得填写表格，不填写表格的话只回复一个英语，我们没有您的联系方式，是没办法和您取得联系的。您提交报名信息表之后，我们的服务老师将会第一时间和各位家长一对一的联系，邀约您带上孩子本周末来到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的亲子免费体验课。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来回复您相关的信息。

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一年仅此一次的湖南交通频道秋季家装节来了。携手26年本土老品牌美的装饰，带来独家的装修福利，100平米

走进北斗峰会一二馆，这里汇聚了16家北斗产业链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千寻的展台，机器人要走进屋。

0: 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刚不是说了吗，九月份截至目前已经不完全统计，有30个汽车品牌的车型宣布降价了，但是消费者不一定会买单，这是为什么呢？先从终端的反馈来看，2026年的金九银十促销并不是一定会复刻去年的辉煌，往年行之有效的旺季打法今年甚至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啊。换句话说，传统车市的旺季红利正在消

那最近一个不想睡的日期啊，就是9月23号，咱们可以一起去新疆，而且是由我本人带队啊，带大家一起飞去新疆，阿勒泰8天7晚，不走回头路，深度感受最美的秋天。我们的行程叫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3个晚上我们都会住在景区的小木屋里，白哈巴连住2晚布诺窝，和睦我们再住1晚。那从此啊，白哈巴和和睦不再是一个梦幻的地名，而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能够连续住在景区3晚，最大的好处就是您不管是看日出还是看日落啊，还是看星星，全部都可以是沉浸式的体验，一个都不错过。比方说在和睦的晨雾刚刚这个起来的时候，您就可以推开窗来欣赏了，而喀纳斯的湖水倒映着彩铃，夜里没有城市的灯光污染，只有漫天的银河清清楚楚地挂在头顶，这才是真正的沉浸式的浪漫。我们还会路过219边境公路，探秘中哈大峡谷，还有啊，在和睦的制高点欣赏一生难忘的完美日落，美到窒息的那种。那不敢想象啊，到时候你的朋友圈会有多少人为您点赞。而且啊，9月23号呢，刚好是这个阿勒泰喀纳斯这个金秋时节颜色最灿烂的时候啊，也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落叶金黄色，颜色最饱和度最高的时候啊。那而且啊，这种黄金秋色只有20天啊，所以呢，我们也一定要特别的珍惜。

0: 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要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接下来我们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听听节目，然后也可以直接通过互动和参与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关心的问题。那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来进行沟通交流，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啊，有买房、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说我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比方说东南西北，您更倾向于了解哪个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那如果先期已经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那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啊？现在是纠结当下是不是一个买房的时机，还是现在的价格还能不能再砍砍价，还有没有更多的底价空间啊？包括您看的这些啊，究竟哪一个会更好啊？如果都差点意思啊，都没有特别的满意，那么后面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啊？那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备选优选方案呢？那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想了解一下啊，咱家的房子现在在市场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啊，如果要卖的话挂多少钱会更合适啊，那如果想要快一点卖，那如果要把价格调整啊，调到什么情况啊，调到什么价位会更好。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已经挂过牌了啊，但是看房的效果不理想也不好卖，那么是不是要调价呢，还是要重新调整一下渠道和销售的策略呢啊，那都可以具体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当然呢，房子基本信息要说一下，比方说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帮您给房子做一个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价格的评估啊，然后再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和打理会更好。那不管是买房、卖房，不管是关心新房，还是要了解二手，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啊！记得是本身产品力就已经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些二手房啊，可能依然很难消化到这一部分的消费的转移的人群啊。因此呢，我们讲啊，未来的二手房市场可能也是要分产品类型来进行结构性的分化。那么可能有的表现确实是可以迎来一定的机会，但是有些情况可能依然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好，那么具体到我们的房子是属于哪种情况，会不会有可能迎来机会点，那么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啊？包括我现在卖是什么价格，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应对，那大家呢不妨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问二手房价格的朋友啊，包括问二手房一些具体情况，

0: 9月15日至16日，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举行，聚焦北斗前沿成果，解码产业发展新机遇。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北斗要三乡，赋能向未来，正在播出。
1: 今天到明天，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其中9月16号到18号为公众开放日，广大市民朋友无需预约，直接前往即可。本届峰会设置了室内室外双展区，展区全程向社会公众和中小学生开放。公众开放日期间，株洲公交开通了4条北斗峰会免费专线车，途经站点均可停靠，市民可以免费乘坐。选择自驾的朋友请注意，16号到18号每天的7点到18点，动力谷大道、猎豹路、重汽路、威望路等路段采取只出不进的管制措施，禁止车辆进入。建议自驾观展的市民经明日路、新东路通行，将车辆停放至社会停车场，也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往。9月11号到13号，2026年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湖南作为今年的主宾省，将12条前沿赛道、46项首字号、最字号创新成果搬到了上海。走进湖南馆，量子科技、脑机接口、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材料、生物医药、文化和科技融合、能源装备、空天海洋、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现代种业，12条赛道依次排开。离子量子计算芯片 MIMIE 智能视网膜、6000米级深海采矿车陆山号、8英寸 IGBT 芯片等全国首、全球首成果集中亮相。日前，长赣高铁湖南段首台智能造桥机日前通过安装首件评估，正式上岗，为后续标准化施工提供了样板引领，为项目稳步推进提供了动力。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美术馆永久收藏的白瓷作品《神话》将于9月24号在长沙博物馆特展二厅展出，展期到12月13号免费向公众开放。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布中小学校校服管理10条，对家长关心的关键环节给出了硬约束，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购买。购买坚持自愿，学校是否采购需经相关年级2/3以上的家长同意，款式以3年为一个时段保持稳定，不得组织毕业年级采购，建立生产企业黑名单，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等群体无偿提供校服。这意味着校服选购不再是学校单方面拍板，而是家长深度参与，全程公开，接受监督。接下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3864.28点，下跌0.54%；深成指报收13287.97点，下跌0.72%；创业板指数报收3247.92点，下跌1.15%。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听说你交房了，恭喜啊！
3: 谢谢啊，不过不知道春节能不能住进去。

0: 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1: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0: 是有啥大动作吗？
1: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00，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0: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1: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0: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1: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漆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0: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1: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市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仅限10天，赶紧行动。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1: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0: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0: 平均一瓶才20多。
1: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中秋将至，走亲访友家庭欢聚，好茶可不能少。
3: 没错，快看看我刚买的武夷山特级金骏眉大红袍茶叶组合，这品质没得说。
2: 茶汤橙黄透亮，醇厚回甘，不愧是来自武夷山的特级名茶。
3: 现在金芒果商城中秋买一送一，99元到手一罐特级金骏眉，一罐特级大红袍，还送手提袋，不管是家里带个小酌还是佳节赠友，都很有格调。
2: 我也赶紧备两份，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5: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金桥收费站入口，那之前呢实行交通管制，刚才呢管制已经解除了，恢复正常通行了。另外张南高速的桑龙段次元堂收费站附近以东的117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有小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那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了。那除了具体的解决大家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的各类详细的问题之外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场上的一些动态信息和变化啊。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上个星期，咱们长沙的房地产市场表现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数据啊。那么在上一周，长沙新房的供应和成交包括均价大概是个什么水平？那上一周呢，咱们新房的供应是393套，成交是257套，成交的均价是13000。那么在上个星期呢，有一些楼盘是拿了证啊，推了新的房源的，包括了像中建翡翠天序的2期，也叫新域啊。那么主要推的是2号、3号和8号栋，供应的面积呢是139到248，一共供应了181套房源。另外呢，还有在阳湖的嘉兴阳湖锦玺啊，那推出了114和175的这个面积段，供应的套数是132套。除此之外呢，还有中建博翠府啊，那新推出了17号栋，供应的面积段是100到120个平方，供应套数80套。另外在上个星期呢，在政策面上呢也有一些动态信息啊，比方说望城区啊发布了也是要进行多维度的精准的更针对性的来进行考虑和分析，建议大家啊具体问题一定是要具体分析了，不管是买房卖房

房，不管您是想了解新房还是想问二手，那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参与，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

0: 睡，跟他回了家。
1: 星城长沙，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3: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4: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3: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6: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7: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张南高速的桑龙段次元堂收费站附近以东的117公里处，希望都能发牌，100克的2片，黑椒牛排400克的5片，菲力牛排100克的3片。现在下单的朋友呢，还能够再增加黑胡椒酱100克，还有加意面100克的2袋，鸡块250克1袋，还有刀叉1副啊，所以呢非常的划算啊，99元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并且呢我们采用的都是新鲜牛肉整切，那烹饪5分钟就可以及时食用了，这也是这个大溪地也是国内牛排领域的头部品牌了啊，因此呢大家要抓住机会了，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那不管是黑绷带面霜还是牛排，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

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学期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啊，经过了一个暑假，很多同学呢都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比方说在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当中，三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就通关了981个单词。8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了整本英语的教材词汇。6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了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啊，效果非常好。孩子们在全封闭的训练营里，能够高效专注地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注意力、记忆力等方面全面地实现突破，轻松无痛记单词。那如果您家的孩子已经年满8岁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直接输入英语2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咱们国庆假期英语闪电

0: 复了英语，并且是要点击链接提交报名信息成功才可以的。2026香超联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上周五株洲队主场对阵益阳队的比赛在株洲体育中心举行，双方最终2-2握手言和。那益阳队连续六轮保持不败，但遭遇三连平，积12分，继续位居积分榜的前列。株洲队则凭借这一分暂时摆脱了此前的低谷。周六香超第六轮怀化主场对阵长沙，长沙队客场4-1获胜。那周日的时候，常德主场0-2不敌永州，永州客场全取3分。而本周第七轮常规赛，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也都会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当然了，关注香超也可以为家乡的球队加油。14市州的球迷群也已经就位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您家乡城市的名称，就可以获得入群的二维码了，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吧。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
0: 咱们需要多大的面积，在哪个位置，大概需要花多少钱？有些朋友呢可能已经简单的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那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啊，都可以来说一说。那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那不妨说一下啊，这个您想问的这个房子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和情况，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黄女士啊，请说，什么问题？
3: 就是咱们在那个要不去万达那边工作嘛，就想看看附近有没有这个两房或者是小三房的这个出租，是租房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住哪里比较合适一点？
0: 您自己有
4: 房子必然入啊，
5: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6: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5: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7: 怎么办？该找谁呀？
5: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咨询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还有最后的10分钟啊，那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啊楼市的一些新的消息面和动态。那最近呢，有没有新房源要即将进入市场了呢？有，但是依然不多。河西的梅溪湖2期有一个叫做国兴梅溪山径，预计可能是月底开盘。然后呢，南边啊，也就是这个有阿特莱斯这个方向，有一个叫做金。

0: 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创业板指冲高回落，跌超1%，科创50指数表现较强，收涨1.55%。截至 A 股收盘，沪深京三市全天成交额为16253亿元，较昨天再度缩量177亿元，持平今年年内最低单日成交记录。板块方面呢，风电设备板块强势，吉星科技、大金重工涨停，半导体设备板块集体走强，珍宝科技涨超10%，华海清科、拓金科技、立唐股份等多股跟涨。MLCC 概念反复活跃，双星新材、华磁股份涨停。PCB 概念多数上涨，奥宏电子。

0: 涨停。下跌方面，旅游及酒店板块持续走低，农业板块再度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3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864.28点，跌0.54%；深成指报13287.97点，跌0.72%；创指报3247.92点，跌1.51%。盘面上，风电设备、电子化学品、PET 铜箔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旅游及酒店、种植业与林业、粮食概念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股市的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高乐的相关分析。
1: 其实大家关注这件事情，其实也难免啊，因为毕竟，最近两个星期，实际上全球的这个，比如说像原油的价格，黄金的价格，包括这个全球的国债啊，包括美债、欧债、日债啊、英债，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所以带动的股市，尤其是科技股啊，表现实际上相对来说比较承压的。那如果从上证指数角度来看呢，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种两阴加一阳啊，再加上周五上方一个缺口啊，其实这个趋势，短时间之内啊，这个成交量今天是年内的次低啊。
0: 到披萨上引发关注，记者昨天赶赴现场实地走访，涉事门店大门紧闭，已经暂停营业，门店张贴着带有停业整顿的告示。昨天涉事尊宝披萨发布通报回应此事。通报称，网传视频内容为门店员工个人突发行为，门店方面已经报警处理，伤害消费者的行为绝不能原谅。该员工行为严重违反食品安全底线，涉事门店已立即停业，调取完整监控，还原全部事实，并全力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美国最高法院14号驳回美政府提出的针对邮寄选票的实施新限制措施的请求，裁决允许邮政部门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按照常规方式投递选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听说你交房了，恭喜啊！
4: 谢谢啊，不过不知道春节能不能住进去，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3: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4: 是有啥大动作吗？
3: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00，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

0: 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1: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2: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
3: 领域的头部大品牌让你挑牛不翻车。现在这款大溪地牛排家庭套餐啊，买十送五，仅需99元，限时优惠，抓紧时间下单。另外呢，大家可以进入金芒果商城浏览一下啊，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中秋送礼的精美礼盒，螃蟹卡更是供不应求，月饼、生鲜、日常的刚需品性价比直接拉满，供您选择。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家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3: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自己自费去的，首先是为了给大家做体验，另外呢因为人家的档期很满，你不能让人家来将就你，他给到我们交通频道就是中秋这个档期，
1: 对，
0: 所以为了让提前有一个体验，我们就小爱自己过去的，在南京拍的，因为他们正好巡到南京那个城市了。
1: 对，
0: 如果大家想看小爱拍的这组照片，你可以回复拍照，回复关键词拍照，可以在微信平台看到小爱拍的这一组。就他这个照片就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端坐端庄，
1: 我不要
0: 正儿八经，它这个就有光影配合，
1: 嗯，
0: 并且大家能够看到它的妆造非常的极简，眼妆很极简，耳环耳饰很极简，主打的就是突出人物，
1: 就是一件黑毛衣啊、哦、
0: 啊，很简单，
1: 突出的是脸部，
0: 对，
1: 还有光线在你脸上流动的这个状态，
0: 就它有意蕴，它有故事，
1: 行，
0: 它的光影啊构图是讲究的，它是传递你的神态和情绪，我觉得比方说现在大家快要退休的朋友可以拍一个，
1: 嗯，
0: 然后自己到了生日或者是今年有一个特别的节点，可以拉着好朋友拍一个，就它是讲故事的拍照，不是你手机咔来咱拍一个打卡照，不是那个意思、嗯，
1: 我不太确定啊，就是比如说像闺蜜去拍是不是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先在微信后台回复拍照这个关键词，
0: 嗯，
1: 然后呢您用这个海报里面的二维码点击识别加顾问，把他的微信加到之后呢，领券之后再下单，然后你就可以问他，
0: 可以
1: 问，比如说这个风格我还有哪些可以选啊，这个可甜可咸或者怎样，然后档期是怎么来选、
0: 嗯、
1: 我如果跟我闺蜜两个人一起去拍是不是也是299的价格等等，都可以来问啊，
0: 对，可以说的啊，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中秋福利价是299，是两次妆造两套衣服两张精修成片，
1: 对，
0: 就是你给他299，你能够穿两套衣服去拍，然后每一套衣服给你一张精修的成片，
1: 很好，
0: 并且根据你这两套衣服的需求是给你两次妆造，
1: 嗯，
0: 朋友们，你外边我们主持人随便出个活动化个妆500-600，那就是一个妆，他先是给你两个妆，299的价格给你两张精修。
1: 你跟大家讲，就是你前两年自己去花钱拍照应该是大概是个什么价格，几套妆造，
0: 哎呀这样好吧，
1: 最贵的，
0: 哎呀你非得敲我心窝子，
1: 5000，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3999
1: 是吧？
0: 3999给我拍的，同样是一个明星的摄影师团队，就是给歌手拍的那个团队。
1: 哦。
0: 然后3999是给我10张精修，两套妆造，我当天拍了4个多小时，最后拍了100多张照片。

0: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晚上6点整。

0: 俄多地的始发航线，满足广大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记者唐冲报道。南航湖南分公司市场销售部航线经理曹立斌介绍，双节期间南航持续优化长沙始发航线网络，进一步的丰富旅客出行选择。
1: 南航重点将新增长沙至北海的航线，加密长沙至首尔、北京大兴、成都天府、青岛等多条国际国内的航线航班频次，并且持续稳定的直飞长沙至拉萨、灵芝、阿勒泰等热门旅游目的地航线。
0: 今年国庆，湖南始发航线票价亲民，多条热门航线推出优惠票价。
1: 从目前我们的机票预订数据来看呢，今年双节期间多条热门航线的订座率是比较高的，也推出了优惠的运价。其中长沙至北京航线480元起，至上海航线430元起，三亚660元起，成都540元起。
2: 湘行高速与你同行。
0: 连日来，贵新高速各施工点位一派繁忙，施工车辆来往穿梭。作为湖南省“十四五”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贵东至新田宁远高速公路贵阳至新田段目前路面施工进入到了冲刺阶段。贵新高速贵阳至新田段线路全长58公里，途经冲林江镇、四里镇，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该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会补齐湘南地区东西向高速通道短板，构建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立体化交通格局。近日，继6025洞口至天柱湘黔界高速公路项目施工图设计获得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的批复，向全面开工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 G60 沪昆高速湖南段扩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洞天高速项目是湖南通往贵州方向的重要省际通道，起于邵阳市洞口县石江镇，向西南经绥宁、会同等地，止于湘黔界天柱县。主线全长129.948公里，按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项目加速推进的同时，在湖南高速路上，暖心的故事也时常发生。近日，在距离湖南高速集团永州分公司大中桥收费站近百米的高速匝道上，一辆白色 SUV 突然发动机出现异常，随后熄火，只能亮着双闪停在行车道内。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快速赶来了解情况，并且启动了应急处置。他们让司机掌握方向盘，自己则一步一步将故障车辆推至空旷安全的区域。车辆在安顿好后，他们还细心地告诉司机联系拖车救援的注意事项。获得帮助的司机专门发了一条朋友圈致谢，收获了40多个点赞和暖心评论。目前永州分公司正在落地建设湖南高速集团安全文化品牌湘行安澜，安全舒心户行已经成为了每一位员工的日常，也让过往的司乘人员感受到了满满的安全感。这条朋友圈就是最真实的写照，湘行万里，安澜致远，风雨无阻，你我同行。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示，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各位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二、
2: 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中秋将至，走亲访友，家庭欢聚，好茶可不能少。
4: 没错，快看看我刚买的武夷山特级金骏眉大红袍茶叶组合，这品质没得说。
3: 茶汤橙黄透亮，醇厚回甘，不愧是来自武夷山的特级名茶。
4: 现在金芒果商城中秋买一送一，99元到手一罐特级金骏眉，一罐特级大红袍，还送手提袋，不管是家里带个小镯还是佳节赠友，都很有格调。
3: 我也赶紧备两份，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负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800起，城市者是竟城。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

0: 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1: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记忆力不是天生。

0: 应该的。
1: 好的，
2: 哦，
1: 好
2: 对，
1: 的，谢谢您对于我们
2: 谢
1: 的信
2: 谢。
1: 任，非常感谢。陈妈妈说，他们家仔已经高一，那就是今年
2: 高
1: 暑
2: 一。
1: 假的时候参加的特训营。
2: 你看，刚刚提到两点嘛，就首先是觉得有点晚了，应该初一就来的。
1: 对。
2: 但是呢，就没有早晚啊，就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来试试看就好。另外，他刚刚还提到一个中文的训练营，其实记忆方法是相通的，是一样的。在我们整个最强大脑的这个体系啊，这个教学体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分支。
1: 对，
2: 我们这个英语学。

0: 微信后台看到了罗马假日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截图。
1: 罗马假日，
0: 我实在是不想看你订了几号的高铁票。Who care？ 没有人 care， 好吧？
1: 你开始抢票了，朋友们。
0: 中秋和国庆啊，双节的出行计划都已经。

0: 会客厅
1: 哦，
0: 轮番请客，要给来往的旅客送福利。
1: 哎，这有点像这个香超争第一的感觉了啊！
0: 不错，
1: 这次活动啊是由省文旅厅、广铁集团主办，14个市州的文旅部门一起承办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连着10天，刚好就衔接了像中秋、国庆的出游高峰。然后每一天呢，在南站都会有不同市州的主题推介、民俗展演、展位互动，还有各地的文旅优惠政策现场发布。
0: 今天是启动仪式啊，首先登场的是湖南省的专场推介，现场有丝弦、有舞蹈这种特色节目，也发布了今年的秋季精品旅游线路，推出了一张车票的邀约，坐着高铁打卡三湘大地。哎呀，这真的是可以好好玩一玩了。
1: 我们前两天还跟大家聊说，哎呀，这个景区里面如果有明星 NPC， 你心不心动？你看，在现场就有专属的 NPC 跟你互动。在整个活动期间呢，有穿着特色服饰的 NPC 啊，他就推着小花车，你只要在候车大厅里面，你等车，然后他就跟你玩快问快答的游戏，就有惊喜大礼送给你。并且呢，这个礼包的含金量很高，听说。

0: 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高速的情况，流峰收费站下高速的匝道口968公里处往南的方向，目前有车辆发生了故障，占用的是部分下高速的匝道口和应急
0: 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2: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0: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市。
3: 拿到 offer 的数量啊，是非本科求职者的1.8倍。
1: 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第一学历呢，它能代表一个人17、18岁高考时的学习状态，
3: 对，
1: 但是不能代表我10年之后的能力水平、啊、
3: 哎，没错，
1: 对吧？这5轮面试我都通过考验了，面试官也认可了我的能力，最后呢一票否决、
3: 嗯、
1: 因为我是个专科、嗯、
3: 一般啊，这个就是这些单位啊企业啊，他不会直接写，他不会说、
1: 哦、
3: 哎呀，
1: 不会明讲。
3: 对，如果你的第一学历是专科生，那我不要，他不会这样说。
1: 嗯，
3: 但是呢，当第一学历这个权重盖过了面试表现、个人能力的时候啊，这个逻辑就变了。
1: 嗯，
3: 你后面再有再多的努力和提升，都比不上当。

去南岳衡山看千年银杏染上金色，去浪山看丹霞地貌和漫山红叶相映成景。从霜叶红于二月花到湘江秋色正当时，长沙的秋天值得登高去看一眼，看看秋色，吹吹山风，给忙碌的生活按下一个短暂的暂停键。好了，本期热梗就先盘到这儿，你的下一站会是哪座山？评论区聊聊，说不定还能解锁一份属于长沙人的秋日登山地图。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与会嘉宾表示，让北斗规模化应用融入千行百业。
4: 湘商说，万新科技吴太兵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
5: 坐着高铁游湖南，湖南文旅秋季推广活动启动，14个市州轮番邀客。
4: 从1000亩到13000亩，邵阳兴宁的猪环道越种越吃香。
5: 桃江县鸬鹚渡镇推行秸秆换有机肥，喊你来换有机肥，实现生态保护员黄维汉表示，通过峰会了解了更多的北斗前沿发展技术，规模化应用已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他认为北斗将能更好赋能智慧城市和智慧交通建设。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结合了政府机构、工业还有一些学术人员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从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转换成一些比较是应用的一些方式给大家。
5: 亚洲贸易旅游和经济理事会创始主席布迪哈尔乔一度暗杀，
7: We can coordination about like
8: 我们可以协同合作，我们需要全球实时定位服务，用于灾害相关场景。合作不只是技术输出，还包括人道主义方面的支持。印尼岛屿众多，有大量小型岛屿，正如我所说，这类定位能力非常有用，北斗相关技术也能帮到我们。
4: 本届峰会还发布了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和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系统展现北斗产业发展新进展、新趋势和区域创新应用成果，为推动北斗规模化应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

0: 这个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都是能够让那些希望更美好生活的一些这个年轻人来到长沙。我们旗帜鲜明地打出拿深圳工资住长沙房子，干全球事业。很多高质量的人才聚集在万兴这样一个平台之上，聚集在长沙这座梦想之城。
1: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2024年，贵阳县贵商联合总会成立，吴太兵担任会长。在他的推动下，2年时间，商会会员企业超过1000家。仅去年一年，商会就促成返乡投资项目近100个，签约总额超1亿元。吴太兵相信，湖南不断正向迭代的营商环境和独特的人才区位发展优势，未来还将吸引到高铁沿线，串联株洲沿陵五彩谷、娄底紫雀界梯田、张家界金鞭溪、永州桐梓澳银杏、益阳大通湖等14市州秋季热门打卡地，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秋日出行选择。
2: 湖南华天国旅现场推介了南方列车系列铁。
3: 大学的一个成果转化项目，高层次的一个创投活动，非常迎合了我们初创公司对于资金需求、对于展示平台的迫切的需求。
1: 湖南思维刻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运营主管杨彤。
4: 技术闭环已经跑通了，产品闭环已经跑通，商业闭环也正在放量。我们来参加这样的创投大会，对我们的项目融资以及技术推广都非常有帮助。
2: 金秋九月，新宁县浪山镇石田村的332亩猪环道正式
5: 真正的实现了人与猪环的和谐共生。
2: 立秋过后，天气渐凉，长江干流7公岭江段碧波荡漾，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频现身，成为长江洞庭湖水域里一道灵动的生态风景。来听岳阳台记者黄宇、张志恒发来的报道。
1: 在7公岭江段江豚救助科普基地，工作人员依托水生哺乳类生影像智慧监测平台，实时监控水域水生生物动态，水下声呐捕捉到多头江豚声信号，无人机随即追踪定位，拍下数头江豚结伴嬉戏的画面。它们两两相伴，在水面盘旋，露头换气，还有一对江豚跃出水面，互相喷水，亲昵互动。江豚科研救助基地工作人员李磊：
6: 这就是我们无人机刚刚声呐显示头监测的显示了的画面，这里两头江豚出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可以监测到。
2: 近年来，岳阳着力构建天上看、水中测、岸上管的三位一体监测平台，水下布设江豚实时声学分析预警系统，空中配备智能巡航无人机，岸上搭建数字化指挥中心，实现了对江豚活动区域的24小时精准守护。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洞庭湖累计监测土著鱼类112种，水域食物链持续修复。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洞庭湖江豚种群数量已达194头，活动范围进一步向湘江、资江、沅水等内河支流延伸。江豚频繁现身是长江流域食物链逐步修复的信号，更是长江水生态持续向好最直观的晴雨表。岳阳市君山区渔政管理站执法人员陈永华：
7: 随着水质的变清，禁渔措施的得力，我们在巡护的过程中间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大鱼，还有成群的小鱼，因为有了这些
1: 居民夏君秋主动配合，将菜圃旁堆放的干辣椒树、干茄子树等秸秆废弃物整理装车。完成收集后，李俊才现场为夏君秋兑换了有机肥。卢茨渡镇沙河社区保洁员李俊才：
8: 好了，感谢你的政府工作的支持啊。一点花我觉得找几道菜，我那个大家好。
2: 在卢茨渡镇长江村二组，村民们自发地将田间堆放的秸秆集中清运到村级的收集点，由保洁员统一收纳处置。现场工作人员为积极参与的村民发放有机肥，这一接地气的惠民举措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和点赞。村民李爱云：
9: 我的烧点和搞完了，今天是完了，搞套的完也完了，还该是搞套了呢。你讲啊，政府的目前烧啊，搞秸秆烧到五年完整。 注意啊，我这个身体。

0: 年到日，过年我打的到单子到过行来啊，啊到城南城里外了，挺好的。
1: 据了解，长江村每天有镇村干部成立三个小组，前往各村民小组的菜园进行摸排，发现有菜园垃圾就将垃圾拍下来发到相关的网格群里。中午时分开始就安排垃圾收集车，按照提供的信息一家家上门收集并发放有机肥。桃江县鸬鹚渡镇长江村支部书记王平：
2: 开心几个月以后，破格的群众几个处置难题，从原则上减少了几个焚烧垃圾，有效覆盖冲击环保压力，百废为宝，有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增值之效。
3: 自9月10号专项活动启动以来，桃江县鸬鹚渡镇12个村社区全面铺开了秸秆回收兑换工作，惠民成效持续显现。截至目前，全镇已经有2300多户农户受益，累计投放有机肥6000多斤，回收各类秸秆废弃物4.2吨，这些废弃物将就地转化为有机肥，用于当地竹林培育。桃江鸬鹚渡镇党委委员戴进：
4: 我们推行秸秆网有机肥，这次收到并举，这样做既涵盖了减少管控压力，又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富了生态产业，同时化解了基层治理矛盾，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5: MLCC 概念反复活跃，双新新材、华慈股份涨停。PCB 概念多数上涨，澳鸿电子涨停。下跌方面，旅游及酒店板块持续走低，农业板块再度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的态势，下跌个股超43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864.28点，跌0.54%；深成指报13287.97点，跌0.72%；创指报3247.92点，跌1.15%。盘面上，风电设备、电子化学品、PET、铜箔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旅游及酒店、种植业与林业、粮食概念跌幅居前。对于今天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高乐的分析。
6: 因为大家关注这件事情，其实也难免啊，因为毕竟，最近两个星期，实际上全球的这个，比如说像原油的价格，黄金的价格，包括这个全球的国债啊，包括美债、欧债、日债啊、英债，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所以带动的股市，尤其是科技股啊，表现实际上相对来说比较承压的。那如果从上证指数角度来看呢，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种两阴加一阳啊，再加上周五上方一个缺口啊，其实这个趋势短时间之内啊，这个成交量今天是年内的次低啊，极低啊，这马上就要破四月7号这种成交量情况之下，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过去说成交量低可能是这个卖方一劫，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预期呢，可能是现在大家对于啊这个主力资金去买盘啊，实际上是持怀疑的态度的。
7: 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

参加试验的人在五分钟之内不要想一只白熊，一旦想起来就要摇铃示意。结果发现人们很难把白熊赶出脑海，而当他们可以自由想象的时候，此前被压抑的白熊反而出现得更加频繁。这就是著名的白熊效应，就是你说不要干什么，这个事情就越可能出现。它揭示的就是思想意志的一个悖论，为了确认自己没有在想，那么大脑必须不断去搜索那个被禁止的念头。所以当我们命令自己别在意对方，不要再想这件事儿，看似在转移注意力，实际上就是在反复的确认它有没有出现。白熊实验不能够直接等同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它起码解释了为什么让自己不去想未必能让一个讨厌的人自然淡出自注意力。思想意志处理的是不准自己想，表达意志就是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他讲的就是情绪出现之后要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啊、动作啊、语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忍一忍。比如说那个同事又临时把工作推给你了，你明明很生气，但是却笑着说啊没有关系。亲戚追问让你感觉到被冒犯，你仍然维持饭桌上的平静。习惯使用表达意志的人，他的外在的表现那种

0: 一站，新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

0: 都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
1: 很干很痒，而且起皮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想安稳度过换季期，修护补水是关键，而普通的保湿面霜呢，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的干燥。想要从根源稳住肌肤状态，还得靠专业级的修护面霜。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作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专门针对的是肌肤屏障很脆弱、熬夜垮脸这样的问题。晚上你睡觉之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觉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缩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这样的问题，第二天直接给你解决掉，起码是缓解吧。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感觉很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很润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那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价是要到1399，金芒果商城双节礼遇只要649，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只减50，最终到手只要599。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所以大家赶紧囤货。各位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有一个金芒果专区，你点击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商城的首页了，或者是直接发送金芒果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着三个字啊，一样是可以看到一个链接，这就是商城的入口了，晚间可以去逛一逛。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两天这全网热议的手机广告事件迎来反转了。事情的起因是呢，济南网友发文控诉母亲突发心梗，父亲呢操作手机的时候不慎误入了荣耀魔法画报的广告页面，因为难以退出无法拨打急救电话，最终亲人错失抢救机会不幸离世。这帖子也是迅速引爆网络，引发大众对手机系统广告安全隐患的激烈讨论。随后呢，当事人澄清了啊，当时呢是成功拨通了急救电话，此前表述是悲痛之下产生的误解。虽然说呢热度呢也是退去了，事件也澄清了，但是大众的质疑并没有消散。因为这事件的核心不在于电话到底勾没打没打通，而是啊危急时刻这商业弹窗广告竟能锁住。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江西市长老人被弹窗广告困住的视频令人揪心啊！老人依靠读软屏键操作手机，是吧？弹窗呢接连弹出，这关闭按钮缺少文字标志，读屏工具也无法识别啊！越摸索跳转的越多，老人被困广告页面进退两难。要说普通人。

0: 你的工作和他的工作谁的工资更高？
1: 他其实工资还更高，因为我们名下其在他的名下其实还有一个公司，但是从可以说是从今年开始起，他就完全因为我们分居了嘛，他就已经到乡下去过田园生活了，
0: 嗯，
1: 就是种田啊、种菜、干这些了，不是他就不上班了。
0: 你有公司股份吗？
1: 也不经营。
0: 你有公司股份吗？
1: 嗯，因为他是个体，

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驿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
1: 线，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
1: 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
2: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5: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4: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听说你交房了，恭喜啊！
6: 谢谢啊，不过不知道春节能不能住进去，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4: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6: 是有啥大动作吗？
4: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万，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6: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4: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6: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4: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漆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6: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4: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市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仅限10天，赶紧行动。
7: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
8: 应用最新成果，在无地面网络覆盖的特殊环境当中，北斗短报文服务筑牢了应急通信的防线，也成为了极端场景下的可靠保障。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庆军介绍，目前该服务已实现了与三大运营商的一网互通，用户无需换卡换号就可以快速便捷地开通使用了。而未来，北斗技术将会不断地拓宽民生服务的边界，让国家级时空信息服务融入到日常，惠及到万家。
9: 峰会呢，我也参加了好几届，那我觉得可以更好地这个用好我们这个峰会平台。每次开会呢，不管是学术界啊，还是产业界啊，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学者、专家呀、企业的代表啊来参会。用好这个平台呢。

0: 觉得可以引入更多的技术的资源、产业的资源啊，更多的这个人员的交流。
1: 作为首次参会的嘉宾，马来西亚航天工程与技术处研究员黄维汉表示，通过峰会了解了更多的北斗前沿发展技术，规模化应用已经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他认为啊，北斗公司总经理罗志灿说，
2: 是作为就是中央大学的一个成果转化项目，高层次的一个创投活动，非常迎合了我们初创公司对于资金需求、对于展示平台的迫切的需求。
1: 湖南思维刻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运营主管杨彤，
3: 技术闭环已经跑通了，产品闭环已经跑通，商业闭环也正在放量。我们来参加这样的创投大会，对我们的项目融资以及技术推广都非常有帮助。
4: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在昨天呢，坐着高铁游湖南，2026湖南秋季旅游推广活动在长沙南站正式启幕，向万千旅客发出了诚挚邀约。一起来听记者杨晨的报道。
5: 坐着高铁游湖南，湖南文旅秋季推广活动启动。
1: 这场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湖南14个市州的文旅部门以及长沙南站共同承办的文旅盛会，把三湘四水的风光、非遗与盛情搬进了候车大厅，让旅客手中的一张高铁票既是出行凭证，也是畅游湖南的专属请柬。在启动仪式上，湖湘特色文艺表演与文旅推介交替登场，湖南省歌舞剧院带来了《辣椒歌》、《我把这香唱给你听》等各种节目，还有常德丝弦《相约湖南》则是以婉转曲调展现了国家级非遗的魅力，让过往的旅客纷纷停下脚步。现场送出了10张价值8000元的相约码湖南旅游年票，覆盖了全省70家景区。旅客崔女士说，
6: 我刚过来就听到那里在说，因为我经常出去旅游，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机制票，我就觉得很方便，越来越人性化了。我就想去张家界，想去张家界看一下。
1: 未来10天，全省14个市州将会安排轮期轮流在长沙南站登场，打造专属的文旅主题日，并且带来民俗表演、非遗文创展销、景区线路推介和专属的优惠政策。旅客在候车间隙就能够领略张家界的奇峰、凤凰的古城、洞庭湖的秋水，还有雪峰山的云海等湖南的美景。在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2026湖南秋季精品旅游线路，线路涵盖了京广、沪昆三批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常德市鼎城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湘江源头潇水流域小型采石场生态修复双双入选。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走红了，叠加部分地区休假政策加持，一个超长版的假期正式到来。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啊，旅游产品的预订量提前快速走高，其中长沙凭借跟着诗词去赏秋出圈了，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58%，领跑全国诗词赏秋目的地。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严守法律底线，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也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的是，这一次清退工作当中有3家涉事景区是由陆安
4: 解粮食蔬菜。
7: 冲浪早班车带你极速穿越信息海洋，
4: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1: 打着低价学车包拿证的旗号招生，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价赔资质。近日啊，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芙蓉大队就查处了2家这样的假驾校，执法人员责令涉事公司立即停止驾赔经营，并且对其处以罚款。

0: 我们来听到记者岳文的报道。被查处的两家公司呢，分别叫做长沙陆通驾校、长沙安逸通驾校。2025年9月和2026年3月先后在市场监管部门完成了工商注册，名字当中啊虽然是带着驾校两个字，但是呢一个关键的手续始终没有办，没有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驾培备案。按照规定，正规开展机动车驾驶培训，除了工商登记，还必须要完成驾培备案，并且在场地、教学人员、教练车等方面要达到相应的硬件条件。也就是说呢，这两家公司啊，从头到尾都不具备招收驾培学员的法。4年至今，他多次往返荆州县水利水电工程公司与荆州县水利局催款，但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9月9号，在当天节目当中，热线记者致电了荆州县水利局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杨某核实问题。面对质疑，杨某承认陈先生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当记者再次询问未付款的具体原因时，对方却称此事不关媒体的事，于是便匆匆挂断电话了。
1: 这个项目呢是在24年八月份完工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只付到了72万，现在离合同额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情况属实吗？
2: 属实属实。
1: 那现在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钱没有付，是什么原因呢？
2: 哎，你们不要管这个事好吧。
1: 现在他钱拿不到找到我们
2: 没有什么关系，
1: 媒体是有监督的权利的，说我们没有权利管，不关我们的事，如何如何，就是不愿意正面回应这个问题。
0: 这个回应可真是简单粗暴哈。随后呢，记者又把问题反映给了荆州县水利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立即就转办问题了。与此同时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同步推出了相关的报道，引起了荆州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一早，荆州县水利局的一位姓胡的副书记就向栏目组打来了回复电话，表示呢，他们已经全面调查核实问题了，同时与陈先生就支付金额还进行了核对，并就后续的支付计划达成了一致。
3: 我们昨天连夜组织人员对你们反映的这个相关事项开展了全面的调查核实。这个项目是于2023年的8月份完成了招投标，2024年的11月26号

0: 83%，核心避暑片区三伏天的均温仅20.7度。
1: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98.75%的森林覆盖率，送来满目苍翠。站在珠帘瀑布下，每一次呼吸都是洗肺之旅。
0: 登上海拔1350米的云上大院，白天听东坑飞瀑轰鸣，夜晚枕星河入梦。
1: 100多一天，三餐全包，和村民同吃同住，是鄢陵最火热的避暑玩法。
0: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微信粉丝群，和我们一起自驾鄢陵。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点八，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2: 冲浪早班车，晨光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了。近日啊，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了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条举措，着力解决智能家居消费的增长点以及存在的堵点、卡点。在供给方面呢，行动方案就明确提出了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值得注意的是啊，行动方案明确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而在需求方面呢，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也明确了哈，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对于新建全装修住宅，明确了户内设置基本智能产品的要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俊表示，
3: 强制性互联互通国标落地之后，不同品牌的家居家电可以实现数据的互通和互操作，消费者购买设备的
2: 1126元。祝您好运。
1: 眼皮只是打架了一秒钟，车辆已经忙驶了近百米。
4: 高速公路上疲劳驾驶已然成为最大的马路杀手，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请务必进入服务区休息至少20分钟，累了困了别硬撑，睡一会儿才会更安全。
1: 湖南交警温馨提醒，休息好了再出发，家人等您平安回家。
2: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哈，有不少同学都成长进步了，比如说在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当中，3年级的刘同学呢，5天4晚就通过了981个单词的背诵，还有8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了整本英语教材的词汇量，6年级的侯同学更是熟练掌握了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孩子们在全封闭的训练营当中，高效专注的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专注力和注意力、记忆力等各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无痛的背记单词。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输入英语报名参加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现在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后台回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确认报名提交信息之后呢，就会有专业的服务老师第一时间和各位家长一对一取得联系，免费邀约您带上孩子本周末来到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千万别错过了。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7: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

0: 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养老服务跟不上，晚年生活难安心，这曾是郴州市贵阳县部分敬老院入住老人心中的烦心事。如今随着专项靶向监督的深入推进，当地养老机构管理更规范，服务更贴心，安全更有保障，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越来越舒心。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靶向监督守护夕阳红。养老服务是最暖心的民生工程，直接关系万千老年人的晚年幸福。贵阳县部分养老机构此前长期存在诸多短板，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养老专项资金使用不精准，特困老人零花钱发放不及时，食材采购管理混乱，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看似细碎的问题，实实在在影响着老人的生活质量，也成了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堵点。贵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欧阳卫华：
4: 我们走访了解到，以前啊，部分敬老院的食堂菜品比较单一，油盐把控不贴合老年人的肠胃，老人的每个月的零花钱也经常拖那么几天才发放，资金呢使用不透明，服务很不到位。
3: 针对养老服务领域的各类问题，当地民政部门此前曾多次开展检查，落实整改工作，但受限于